0: 我们进行的这次会员回复。43. 好，真月再次脱离完归。
1: 好。124 CDC, you are okay, for a mental evaluation.
2: 10-4.